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86篇11节，诗人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一个真基督徒最大的渴望就是亲近神，更多的认识神，体会他的同在。美国知名的牧者陶书牧师说：我们追求认识神唯一的原因，乃是由于神首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激起我们的追求。一个人如果对神无心，自然就不能了解神的心。使徒约翰说：凡做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愿主继续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他，并且住在他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从第3节到12节。罗马书12章3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十二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12:3-12。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5:1-2。罗马书5:1和2。经文说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5:1-2。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经句。罗马书5:1-2，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5:1-2。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或说我们站在里面的这恩典，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有点不明所以。我们怎能站在恩典里面呢？但若把恩典理解为王权，就是神掌权之处，就明白这句话是指我们服务于神的王权之下。恩典不表示我们任何事都不用做，任何代价都不用付，只表示我们即使用尽全力也做不来。然而当我们完全无能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改变我们的现况。简而言之，靠着恩典，借着信心称义的重点不是免责，而是人的无能。当我们无力去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彰显，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这就是白白的恩典的道理。恩典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饶恕是恩典的表达，饶恕就是提升罪人的地位，运用恩赐则是明白自己的限制，贬低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保罗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恩典大概是基督徒最熟悉的词句之一，但会不会我们可能相信恩典却误解了恩典呢？一个基督徒可以常常用恩典这个字儿，却未必真正明白其中的真意。最常见的误解是把恩典理解成免费白白得到的礼物。那既然是恩典，我就不用付代价；既然靠恩典，我就不用努力；既然不是靠行为得救，那行为就不重要了。这是天大的误解。保罗不是这么看恩典的。那保罗怎么看恩典呢？首先，恩典是承认人的无能，不是不用做，而是我做不到。当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不是只让我们想到免费，而是我们的无能。罗马书3:21，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 和先知为证。但如今的但这个字，就是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放在神的身上。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人救不了自己，但如今神却开恩，在基督里施行救赎，将他的恩惠给了不配得的人。神的丰盛透过基督的牺牲彰显出来。所以恩典的起点不是我不必做，而是我做不到。恩典不是我们坐着轿子等着被抬上天堂，而是在我们无力之处要谦卑仰望神。神自己进入我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掌权，他不只赦免我们，也借着圣灵赐下新生命、新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不能做的事。十字架就是神在对无助的人说，因为你们不能救自己，所以我要亲自来拯救你们。白白不等于廉价，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恩典，而是代价不是由我们这里付，而神借着基督舍命流血的重价为我们付了。神是公义圣洁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借着基督的死付上了赎价，满足了他的公义。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不会把恩典当作平常，而会想，我拿什么报答神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想一想，我们平常只说领受恩典，得到恩典，可是保罗竟然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这恩典中。为什么是站在恩典中呢？因为是一个神掌权的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里无能为力，神却在其中展现他的全能。这样我们在恩典之下，恩典借着义作王取代了罪。所以绝对不是啊，因为有恩典所以犯罪没关系。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恩典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而是带出圣洁的能力，不是降低神对我们的要求，而是把我们带进神的统治里，使我们开始能活出从前靠自己活不出来的生命。主没有挪走保罗身上那根刺，只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恩典的本质就是神的能力临到无能的人，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结果谦卑就成为接受更多恩典的能力。因为我们最大的危险常常不是软弱，是啊，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的自满。恩典不是把无能的人变成自以为有能的人，而是让无能的人学会依靠神的全能。18世纪初，英国宣教士马里逊到中国来宣教，当时有一些到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笑他，对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说，你以为靠着你的力量能改变这个巨大又古老的中国吗？马里逊回答，我不能，任谁都不能，但打发我来的神他能。这就是恩典。尼徒生说，当结果远超过人的能力与条件时，那就是神的赐福。一个领受恩典在恩典中能觉悟的人，不会高举自己，不会看自己过于他所当看的，只会把荣耀归给神。哥林多前书4:7，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恩典不只是白白的礼物，更是神掌权的领域。越有恩赐，就越要谨慎，因为神要在其中做王。神接纳了我，我就要懂得饶恕别人。当我免了人的债，就是把自己曾经领受的恩典留到别人身上，如同神免了我的债。神施恩给我，不是因为我值得，而是他乐意。当我们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就是反映天父的性情，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人，就容易谦卑；知道自己是被恩典提升的人，就容易饶恕人。恩典不是什么都不用做，而是靠着神去做从前做不到的事。不要有因为不是靠行为所以不必努力的错误认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因为神的恩赐，保罗才能够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说这原不是我，就是不是凭自己，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努力，但能力不是他的，是照着神在他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一个活在恩典中，在恩典之下的人，可以是在教会里最认真最努力的人。他不是徒受恩典，而是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分享出去。神为他做了那么多，他觉悟到，他感受到，他就欢欢喜喜地让神借着他来祝福别人，这叫恩典的应用。主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他向我施恩，我就要主动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主怎样怜悯了我，我应当怎样怜悯人。若不是这样，我就还没有理解保罗所说的恩典。正确熟悉恩典的教义，被恩典征服，就能够长久服侍，并且始终能够跟人同工。他能够付最大的代价，却晓得能力全是从神来的。他今天之所以能站立，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刚强，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他知道，我做但不是靠我，我努力但能力不是出于我。若是以为靠自己，在软弱中就服侍不下去了。但是一颗谦卑的心，就是基督的能力不断在他身上彰显。恩典不是叫他什么都不用做，而是让他承认离了主他就不能做什么。主使我们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使恩典借着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引导我们走义路。他在十字架上降低了自己，使我们被提升。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成为富足。他使我们借着信心见证，他承担了我们不能承担的，完成了我们不能完成的。何等有福，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每天让恩典得胜，就让恩典达成了神赐恩给我的目的。福音不但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若是一直以来你都以为只有得救是靠恩典，得救以后就靠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你就是忽略了成圣也是靠恩典，叫你脱离罪的权势，开始能够活出神的旨意，这也是恩典。宗教只能叫你改善你的外表，只有恩典能触动你的内心。神不是降低标准，而进入你的无能，在你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所以，不要向试探投降， 不要因为感到自己做不到，就以为来到了尽头。要仰望神，主能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你要认识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够用的恩典。他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神要将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永远要记得，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最大的恩典就是使你像他，像他那样活在世上，将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是的，恩典的最高形式就是我们竟然在基督里得着了神自己，这真是奇异恩典。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奇异恩典。

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请我们一起祷告。父啊，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你曾在爱子基督耶稣里选召我们，得享那永远的荣耀。感谢你如此慷慨，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体验你的丰富。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更正确的明白恩典，并且应用恩典，使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子，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进，在你的恩典中刚强，能做一个喜乐天天感恩的基督徒。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Hardline Radio. More value, more than radio.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哎，今天好高兴收到手机尾号3492的分享，他说我很喜欢万峰跟童真主持的主啊救救我节目，
1: 感谢主感谢主。
0: 他说感觉呢就好像弟兄姊妹当中的分享聊天，
1: 我感谢主啊能够跟你聊天
0: 啊，我也很感谢主能够跟着童真牧师聊天，我们真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那这个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开拓我们对基督信仰的那个宽度，也是很感恩的。就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你敢问我们就回答了哈。那亚比该呢今天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的教会里头呢有很多被民间信仰影响的信徒，重利益重功德重灵验，你用真道纠正他们呢很难，他们很固执，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那你就要好好的让他们知道福音是什么了。
0: 我简单两个字，时间，就慢慢用时间来套在里头。
1: 对啊，他要认识耶稣到底是怎么的一个人，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有他的心意的，有些时候我们求了我们求这样不一定给我们，但是他一定预备最好的给我们，就是这样。
0: 我用一个比较深奥一点的一个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那当基督教到达犹太的时候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当基督教到了希腊的时候，希腊人求什么？
1: 求智慧啊。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很多什么神人二性啊三位一体啊，这个就是到了希腊的时候基督教的发展，然后到了罗马以后呢基督教就变了很多的法规，因为当时罗马就重视这个法律，然后呢之后呢基督教呢就到了这个南美啊非洲啊，就开始跟那些当地的祖先的那个关系啊，甚至当地的多神教呢甚至也会出现一些模糊的，所以呢每一个地区呢就是当基督教传播进来的时候呢都会跟当地的文化互相的影响，有的是好有的是坏。那如果你今天觉得基督教坏甚至希腊化，为什么又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啊这些说了等于没说的那些概念呢、都是只是一个概念呢，所以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限制。
1: 是。
0: 那当基督教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们华人当中，我们华人呢是很希望呢我就拜神了然后就得还神，就我付他1块钱他付我10块钱哦，这个就是华人的那个心态吗？还有我们是一个罪孽的心态，因为我们以前华人都是拜佛啊，佛教就是这样，我有罪啊，我很重的那些罪啊，我都是要炼净自己啊，我们就要小心基督教的信仰呢被这样去它一定会带偏一点点，但是你在真理里头呢它是有这个偏差的范围的嘛，好像万峰跟童真牧师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头了解信仰，好处就是拉广了我们信仰的宽度，但是坏处呢就是要小心带偏咯。
1: 其实我们信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求什么灵验的，因为一般的拜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些神的人呢、偶像的人呢，他们求灵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独特的想法，他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所以呢他要我们过得最好，但是呢我们过得最好当中呢可能要经过一些苦难呢，这是苦难每个人都不同，你不要想哎呀最好不要有病，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使用我们的，你就放心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信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不会凡事顺利，但是主也呼召我们好好的跟随他，我们要真的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去经历神的实在，让人看见我们的主 是真的。
0: 嗯，我想说呢，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这个叫本色化，就是基督教传到某一个地区，我们怎样把我们的文化跟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我经常最喜欢的太平天国啊，你一说哎呀这个就是异端，但是呢他做了有些事情很值得去我们去想想的。他说呢，祷告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的祷文都写到黄纸上，然后把它烧掉。哎，这个是拜神吗？他说这个是馨香的祭。然后呢他啊洗礼的时候倒一桶水到头上，然后擦这个心口啊，擦脸，他说洗心革脸。那这个也是不错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样用好我们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的信仰呢可以透过我们的文化更加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好事。但是如果被他带偏了，你就哎呀我每次崇拜都烧黄纸了，那个你就要反思一下。对了，这个就得回去反思。
1: 万峰呢没有继续讲下去，他说呢我们崇拜不是这样的，你就不要按照刚才万峰所说的去做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应该敬拜尊崇的，我们不要用一些不太对的行为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0: 对，所以呢这个他可以误导你，但是同时也可以伤华你，这个就看你怎样把它联系起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文化。

0: 好，来到一位新朋友了，他叫咔咔咔咔。然后呢，他说我信基督，今年年初呢，我有个合同呢迟迟不续约，后来向神祷告了一下，如果能续约成功，我将在今年把耶稣的头像纹身纹在手臂上。结果第二天续约了。那我做这个承诺呢也有点私心，因为我挺喜欢这个纹身的，但是我很害怕未来工作不稳定，因为纹身呢让我没有办法选择更多的工作，怎么办呢？因为纹了耶稣在身上，我去其他工作可能他认为我有信仰不请我嘛。
1: 咔咔咔咔，你做的太过分了，其实不需要这样的。神对你的祷告有回应，对你的生活有回应，你就感谢主就可以了，不用呢我就做什么东西。其实神随时都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的，你到底可以做多少东西呢？我不知道。你不要有一天那你在祷告，神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但是神的意念比你的意念更好，不是按照你的需要来做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0: 就好像刚才说嘛，重功德重灵验，你就是这样的情况嘛。所以核心就是，我已经不说这个纹身对不对了哈，但是如果你觉得纹身这个真的是你想见证耶稣基督啊，有这个角度，
1: 没有这个必要去纹身。
0: 那我先不讨论纹身对不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未来有耶稣基督的纹身在你身上，让你没有办法选择更多的工作，这个就是代价。你愿不愿意为神付这个代价？因为你被人标签成为基督徒，别人一看你就是基督徒，你有些东西做不了，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1: 哎，你在教会做那就没问题了。
0: 教会里头你有个纹身在身上呢，也不一定接纳你。所以呢，我建议就不纹身。我觉得纹身
1: 最好不要，
0: 我觉得有点痛。我个人觉得第一，
1: 不是不是，纹身以后呢，其实有一些你很难再改的。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耶稣我永远信，所以纹身不要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身体画花了？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破坏它呢？
0: 那我主要我想呢，没有童真牧师这么属灵，因为现在纹身跟以前的纹身的那个角度已经不一样了哈。我的角度就是我怕痛，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每次都在变化，纹了一个固定的图案上去我会后悔，所以我就不愿意。但是在你的处境里头，我就是说你的这个纹身是不是也告诉你，你要愿意为神付那个代价呢？那如果是这样，你得反思一下。反正耶稣也没催你纹身，对不对？更加同志牧师叫你不要纹了，所以呢，你回去想想这个问题。好，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第4次拉特兰会议。

今天我们来到公元1215年的罗马，就看看第四次的拉特兰大公会议。这一次呢，哇，搞得很大，这个会议的规模就请了1000多人来到罗马，就通过了70条的法令啊。基本上呢都是教宗当时预备好的，所以呢基本上是中世纪的教会的超大型的更新啊。第一条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明天主教信仰，并且说呢圣餐是什么呢，就是变质说。什么是变质说呢，就是饼跟酒在圣餐里头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所流的血，所以呢就真的是他的身体啊，真的是他的宝血啊，这个变质说啊。那但是呢除了神学以外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神职人员的生活，基本上呢处理的每一件事就代表当时有问题嘛。第一，不可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第二，不要酗酒啊，就是代表他们经常要喝圣餐酒了哈。不要整天去打猎，还有不要沉迷观看低俗的戏剧还有表演，就是经常去看演唱会了，就这么简单了哈。这个就反映了当时的神职人员他们呢声色犬马，就是呢沉迷于这些的活动。但是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是神职人员的话呢，你不能做外科手术啊，因为当时呢就觉得人体是神圣的，所以也不能解剖了，就压住了那些的科学研究啊。然后呢婚姻也管得很细的，例如谁跟谁因为血缘关系不能结婚，还有呢结婚之前呢你一定要在教会里头说哎，万峰跟谁结婚了，要说3遍，因为呢这样才能证明呢你是明媒正娶啊，就不是偷偷的跟某某某结婚，就跟所有人都说一遍啊。所以他们也特别关心呢会不会近亲通婚呢，就出来一个身体有毛病的啦。还有呢这次的拉特兰第四次大公会议呢也出来了一些有争议的规定，例如当时的犹太人跟穆斯林呢要穿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衣服，然后呢我们呢如果看到他们亵渎耶稣基督呢也要惩罚他们，因为当时呢也是一个圣战的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些的异族呢就是特别有一些歧视的那个情况。所以希望你了解了公元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

0: 啊，你不要去了啊！我现在就要去，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使命，我这个宿命。他就是怀着这个的那个目标去嘛。
1: 啊，我告诉你，耶稣不是鲁莽冒险的，他是明知道十字架是苦难，但是仍然主动顺服父神，完成他救赎的使命，
0: 甚至。
1: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拯救我们的吗？
0: 甚至呢，很多神学家的认为呢，都是耶稣基督是主动成就那些预言的。他是主动看到这个旧约的预言，他去成就他的。
1: 你说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绝对正确。不要这样来描述。
0: 耶稣明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就来替我们罪的工价。
1: 他一心就是要救我们才来的。因为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耶稣呢是拯救所有人，根本不是一样的。
0: 那他继续问呢，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却由另外一个人承担呢？这个我们就得看以色列的那个献祭的制度，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已经是用这个献祭的那个习惯呢，来代表那个罪的赦免，还有被神的那个审问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替罪。所以呢，有替罪羊嘛，就是呢以撒被亚伯拉罕献到这个坛上的时候，就有个羊跑出来了，就是替罪的羊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传统里头呢，就是有一些临时可以替罪的一些的代赎的一些物件，就是献祭了哈。但是到了耶稣来到，他就成为完全的赎罪祭，他也走进去这个法规里头，他就承担了所有的罪孽，还有不是临时的赦罪了，而是永远一次而永远的拯救。
1: 所以其实呢，耶稣的拯救呢是在计划当中的，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他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就把生命献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0: 到清风笑的问题了，他就说呢，但以理书里头，但以理为什么说王的饮食会玷污他的身体呢？肉跟酒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令身体不洁净呢？
1: 其实不是说肉和酒本身会玷污人，但以理所拒绝的是巴比伦王善背后可能涉及的不洁净食物，即偶像之物。
0: 哦，对，因为呢有些时候，例如啊，你现在呢去这个清真寺附近去吃东西，它都肯定是拜过的那些食物，甚至你去西北地区，它的那些都是用伊斯兰教去拜过的。那你如果觉得你是宗教不一样的，你不能吃的，它就是这样咯，它就是很关心洁净。记得上一次我们说能不能吃血啊，能不能
1: 拜过偶像的东西。
0: 对呀、当然我们到了新约里头，保罗就说没所谓了，你搞得定，你不要让人跌倒就好了。但是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严守这个规格的。例如以色列人呢，那个餐我上次不是说很难搞吗？就放了几个月吗？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牛呢不能跟牛奶同煮，鸡不能跟鸡蛋一起、鱼呢就得吃有鳞的鱼啊，就是他们的那个规格，不能吃螃蟹，可能他那边就得吃螃蟹啊。那些咯，
1: 是螃蟹没有鳞、
0: 不是鱼，还有贝壳的那些都不容易，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规定，所以他就把这个宗教跟这个食物安全就绑定在一起了。所以他就说、如果我吃了这个巴比伦王的那个餐呢，可能就、跟他的那个信仰就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当时就吃素了、
1: 他不要给他们同化，所以他要坚持忠于上帝。其实呢，他吃素不吃素没有问题，不过他不让人去玷污他自己的信仰，还有他食他的食物应该要干干净净的。
0: 对，所以呢今天你可以想想，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界，很多宗教多元的世界里头，我们应该守住一些什么来表达我们基督徒的洁净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好，现在呢，来到只要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请来多马斯阿奎那。

0: 耶稣不是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那是不是代表爱朋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爱仇敌才真正有功劳？
1: 不能这样简化，爱朋友本身是好的，而且朋友通常与你更亲近，也更值得你付出感情。问题不在于朋友不值得爱，而在于你为什么爱他。
0: 但爱朋友很容易啊，他请我吃饭，我请他喝咖啡，他生日我送礼物，我生日他又送回来，这种爱好像很有投资回报。
1: 正是如此，你爱朋友，可能因为他对你好，性格相投，一起长大，甚至因为他总记得帮你买单，这些都未必是坏事。但你的爱可能停留在人情往来。
0: 那爱仇敌就不同了，他又不请我吃饭，还可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到底爱他什么？
1: 这正是关键。当一个人完全没有理由令你喜欢他，你仍然因为上帝而愿意善待他，这就更清楚显出，推动你的不是对方可爱，而是你爱上帝。
0: 所以，爱仇敌比较厉害，是因为比较难。
1: 困难本身不会自动使事情更有价值，你赤脚踩乐高也很困难，但没有因此更圣洁。真正重要的是，爱仇敌，需要你的爱向外伸得更远。就像一团火，如果连很难燃烧的木头都能点着，就显示这团火真的很旺。
0: 那是不是以后我应该少爱朋友，把所有爱心集中在仇敌身上？朋友传讯息来，我就回，不好意思，你太容易爱了，我现在要追求更高难度。
1: 当然不是，从所爱的人来看，朋友与你有更深的关系，你本来就应当更热切地爱他。爱不是叫你对家人朋友冷冰冰，反而跑去对仇敌特别热情。
0: 那到底哪一种爱比较大？
1: 要看你从哪一方面比较。从爱的对象来说，爱朋友可以更亲密更热切，但从爱的理由来说，能够为上帝的缘故爱仇敌，更能显出你对上帝的爱有多深。
0: 所以耶稣不是说朋友不用爱，专门爱讨厌你的人，而是说，如果我的爱只停留在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那还没有超越普通的人情交换。
1: 正是如此，基督徒的爱最特别之处，不是我们特别会爱可爱的人，而是上帝的爱能把我们的心推得更远，远到连那些我们本来不想爱的人，也不再被排除在爱之外。

0: 救救我。
1: 好，最后一个部分，主啊救救我，解答你的信仰疑难呢、手机尾号3640呢的蒙恩姊妹呢就说，请为我的儿子祷告，我每天为他祷告，不要熬夜，放下手机，全心信靠神，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请你们为我祷告，加力量加信心，让我祷告不灰心，因为我很希望他可以进神学院，进圣经大学，我这样求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呢？
2: 那母亲呢一定可以为孩子祷告的，但是不能把自己的属灵愿望变成孩子的人生安排。
1: 那我深深的怀疑到底你孩子信不信耶稣
2: 啊？
1: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呢我收过很多信息，都是妈妈很希望孩子可以念神学院，然后我一问，孩子还没信耶稣呢
2: 啊。所以你第一要努力的就是带孩子信主。
1: 对啊，因为他真的想蒙召去念的，他会自己听到神的呼召的了。你没呼召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一个学棍，我们叫，就进去学了宗教知识但是你都不信。
2: 还有呢，就是我们祷告不是要控制儿子的，而是求上帝引导他，所以上帝引导他，你也要引导他，首先他要信了主，他看见，然后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去读就没问题。
1: 对啊，如果他连耶稣都不信，然后你每天祷告，哎呀求主帮助他去进神学院，进圣经的有关的大学，哎呦，然后他就说你有病啊，你信什么啊他更不喜欢你。首先你要跟他建立好那个关系，我觉得
2: 不要跟他吵闹，
1: 就要不要跟他骂战，首先你要确定他信不信神。还有呢、如果他信的，那他如果自己真的想念，这个是神带他的护照，我还是觉得呢最重要是念一些你真的喜欢的科目，还有念一些你真的有负担的内容、不然呢你未来呢找工作啊或者出来继续还有几十年要活呢，你要活得开开心心嘛，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不然呢我一生为了满足，我真的很爱妈妈，我满足了你的需求，我进了这里，我最后我根本都不喜欢、那你觉得他一生不开心是好事吗？
2: 所以我建议你呢最好不要强迫他，你要减少跟他争斗，然后呢好好为他祷告，
1: 对，
2: 让他信主，让他活出真的信仰。
1: 更加呢是这个青少年时期呢就是关系的建立，这个更重要，你要由这个妈妈管着孩子的这个关系呢开始要变为一个半朋友的关系。
2: 对，
1: 那你那个朋友的关系就是你代表你对他的尊重、
2: 嗯、
1: 还有呢你会征求他的意见，那他未来呢在他成长以后他也尊重你，他也征求你的意见，你现在的那个想法老是希望他进这个神学院呢，老是希望他进这个圣经的有关的大学呢我觉得你得先不要想他熬不熬夜，放不放手机，信不信神，先搞好他的信仰，先搞好你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觉得跟你相处好得无比啊，他就根本都不想拿着手机了。
2: 活在手机的世界。
1: 对呀、就对呀、跟你相处，你看看他如果真的谈恋爱，会不会整天黏着手机？当然整天黏着女朋友啊。
2: 嗯，
1: 对，同样的角度，他爱你，他就想跟你一起。好了，下个问题。好，最后一条问题，手机尾号8739啊，他说我现在呢没有了灵性
2: 啊，
1: 为了经济想干活赚钱养小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2: 哦，你这样想啊，这个你要养孩子跟没有灵性是两回事啊。
1: 哦，可能他平常在教会听到都是说你要全心服侍主，全心全意全时间来服侍主，
2: 但是供养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呢。
1: 对啊，神给你有个孩子，就是他要让你透过养这个孩子的过程里头去实践你的信仰啊。
2: 其实你一边可以实践信仰，一边呢可以好好的生活去工作的，根本没有冲突的两方面。
1: 那马丁路德说呢，在世努力的为神工作呢，就是在荣耀神。
2: 对啊，
1: 你在你的岗位上面好好的见证耶稣基督，你在你的这个服事工作的岗位里头做一个好人，不欺骗，不隐瞒啊，那个金钱呢很正直的，那个已经是很好的见证了
2: 啊。你要保留你自己基本的属灵生活啊，祷告啊，读经啊，主日崇拜，还有平常在你家里面呢，你要做一个带领的工作，让孩子看见你是相信主，而且呢是遵行他的教导，孩子有眼睛可以看见的。
1: 对了，千万不要把信仰跟工作对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2: 我是童真，
1: 下一次我们再见，
2: 再见。